0: Sasana tenga udi kusun ani yuna di, unu suter, pami unu su, ni zina ni di.
1: 农奴都孩子生出来也是农奴，俺爸爸俺们老九年呢，爸爸俺们没给他们娘。
2: 你妈呢？哦，去对吧？去到人家上面有农，去到人家干。去到了，去到去买。
3: 他把猪两个掏起来，妈后面拉着走。
2: 哎，你就等一下，他来学得到，别免了都拉来了呀，他怎么去？等啊等啊等啊，等到这个五九年。
0: 完了，还人家天天在我家。你娃俺搞个这事那结呗。谢谢你的心疼，等你来接，看到你。
4: 好的，好极了，不然我伯伯早就没有了。
0: 不是那等下，我的不是俺的有那种，我们是在旁边，我们是在你身上捏的，只是刚好。

0: 나냐 봐 춘추 오고데 버림 샤디 간지니 되네. 에. 얼나 춘추 오고데.
1: 우도 춘수지 루브 알라지 디지니 되네 되나 얼. 우주 제가 좀 되고 뭐.
2: 나 간지니 되네서.
1: 干净一点的，干净一点的，我老公。干净一点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亲戚个的，

0: 那个，俺亲舅那庄子，俺说年是给那的，俺往里去吧。俺这上年轻就不红了，我就得那我打把地得吧，俺都不吧，俺来牛不吧，没啥技能吧。
1: 给
0: 我们吧，等你们就是你们干了，等你们清楚吧了。
2: 困难就是还不如这个。
0: 俺我学会要门吧，俺说就是那，今天几几下子的，几下要门吧，几下，这困难就怕做干扰，跟
2: 这啥啥啥。
0: 干地里这边弄的，我们这俺金牛过得蛮好的。特别啥子人家民都是露露的，我们说就算你不管了，人家接也有嘛。但啥子人家，我们都是露露来接吧。
2: 俺家这个地平多少平？哎呦，咱你这个地方人这样的，我都是个地方都接，干不接接不接，人家接不人家嘛的。
0: 这一个我用咱老家地方弄的吧。
2: 这些站楼全就住在这里，谁住马南国呢？把这个拆在房子上的，不归属国进，拆在了中国房。那咱中国从出去呢，不过拆在进，那咱你们送吧送。咱这呢，哪里也养出个猪啊？看见了，哪里今天出去不能怕拉猪？俺那才麻布过吧？你们辛苦吧？哪块是的？俺吃的是也用吧，多的是也用吧。干了今天做的对吧？做猪我给买家个年皮生的的。我要住过跟妈家个半个月才在住，住嘛住你家是吧？都住没了，我干了就是个在做吧，做做农业品质嘛，也嘛干了做吧，下下那写写房子知道吧？
0: 不吃吧，但俺我都是说你是买的，俺得，也想听着吧，但。

我叫德柱，今年87岁了。我从小的时候家庭比较穷，我母亲病的时间长，那时候医疗条件没有嘛，我们这些穷人的话，买不起药，哪都去不成这病，穷嘛，那就活活的病死了。跟奶奶一起给别人的，放牛放羊，最后呢，和平解放以后，2年以后就奶奶死了，然后我成了孤儿了，没有人管，我的叔叔的一个女儿给我带走了，带了2年吧。

卖给一个贵族。父亲，我生下时候不在我们家里，他找了另一个老婆。最后奶奶不叫我，不准说我的爸爸，我不准喊，不叫我见。劳动这个不好的话，就爸妈有个老太婆脸上这个麻子，他就拿这么长这个就是什么，就来他就给你打。我就干两个毛驴，看柴去，天没有脸的话上山去，打柴火，把毛驴来拖回来，拖到咱们家里。毛驴的柴火都下了，垒起来，垒得整整齐齐的，垒起来以后能吃到这个，干饭了。山上不打柴的话，就掏马圈、牛圈，就牛粪啊那些。你需要这个清理，背水到河边去，统统的都背水。

0: Ati, Sanjati, Shiragi, Sametan Lensir, Jay, Tinjay, the Yawji Khan, Chungji, Tinjay. Manzo, Dawa, the Tavanisho, so you did. The Shiwe, Chindu, Chungaki, Chutu, Mindako, Jay, Tinjay, Shiwe, what I tell you, she, Nimuti, any.毕业中南海的清真带了呀，毛主席接见南街，接着南街等着穷人，等等接着那个各类呀，俺都故作错不做呀。毕业前俺住在干子毛主席在广大子南来南街，等等呀家街，那俺走一个毛主席的呀，他拍拍他恭喜给那个卡达拍呀的，等他是这个恰大叔等着穷穷等着。皮鞋，这个的，现在在我屯里，很新的，毛主席修缮了子怕，啊，咱们修松节，很的，咱们过完节休节，等着节不是都对，很的毛主席变大的其他，跟着大家等着穷，真的跟着那了，俺说不做这个的，明卡的卡的是要老卡在里要，真的。三个师兄给两个人看着看着去要塞都是他跟着那你这个男的这兄弟你的被大大的他的这样做他有个故作大嘛不重要的故作长美白尊前辈这不得你主君的下组接近的穷的你这所谓的第一被其他给从这阶级前不及这但亲戚你主君的下他的兄弟他棉花都拉来了呀，他是进不去。
1: 你妈呢？去对吧？去到瑞啊，上面有那几座人。

我们不愿意那里当奴隶，所以就逃跑的，就我们就白天躲到这个树林里头，晚上出来行路，就爬山，顺着路呢就是有这个村庄吧，又怕狗，狗跑回来要，他把这这个树两个掏起来，马后面拉着走，他骑马他抓回来，他怎不叫我骑马哟？他把抓回去，顺着把掏的这两只树，就他就拉，直接牵着，就那当奴隶那家。

就是那个桥过了就这不怕了，就那里有解放军嘛，就我们不怕了。这样以后那个来我们之后一个星期就这样照着，最后我们住的那家就一个老头好心的，他跑到这个常州军训区嘛，他把我们几个人送到那边去了。

0: 樱花一定是得到大家最多关注的那一种啊。
1: 嗯，
0: 提起樱花，大家想到的都是白色的，
2: 粉色
0: 的樱花。可您知道吗？还有绿色的樱花。

0: 我可是想
1: 说你们好啊。
0: 休息。
2: 这个天上最好的好点了。我又经常到这里来。
3: 那最啥啥这个事
2: 这个那时候不得不跑啊，这个旧社会嘛，我们这个人生没有自由，更没有什么这个吃的穿的满足的东西，吃不饱，吃不饱，穿不暖，啊，不如这个牛马的，牛马不如生活嘛，那怎么不逃了？就逃出就是入学，那但是这个，你入学以后。

目的嘛，就只能就是不大不骂，吃饱就想不知道这个革命了什么，这些不动，这些钱多了这些不动，有就反正不输大妈等啊等啊等啊，等到这个59年叛乱，人民真正得了解放。

那出水明的先出，刚刚这野娃的出水告诉我的，看你给钱的，不出水明什么告诉我，跟着修土泥，出水明的先的，他你来接跟着你了，出水多来进去进去进去没进的出水，多我们是的，过了上千，到时候提醒我。我那顶着很多，俺整的出去。我你没得过年，年都拿我春节前到上去，到星期天到上去。这过年我民国时候都阿不讲了。

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

0: ma ka u ka des na je be sha ha
1: shi ya be ba
0: pi ya yom ba man ba ka ja yon jin ba ta sa ji lan ta bu go jin du to sa bu go e wa dus na en ni zan ji na son za dus ka to ba m我在搞不定这几大姐几大爷，这几爷没中，几爷没中是吧？我们从俺家里面，啥子烂呢？俺我不中俺姑婆公，我今天俺俺娘个做我们家，今天偷菜来，俺能做你们家吧？
2: 从老龙桃到哪里？
3: 老龙桃到长都。
2: 长部地区是南路那长都你老不大亲上学了
3: 长都带了七天扬州的我们跑出来的有六几个人
4: 你是五六年去内地的是吧五六年吗
3: 五六年我在长都入学了五七年的七月份那时候现在不像现在这个学生那样的坐这个火车呀坐这个飞机呀没有啊我们是这个部队来长途转去的这
2: 个来源部队送
3: 部队来就是解放车拉着胖胖就那个里头
2: 这通途
3: 那边下去以后送到延安，
4: 在延安待了几年？
3: 延安我怎么只待了七天呀？
4: 七天哎，
3: 我们送到成都嘛。
4: 成都哎。六几年回来的？
3: 六一年。
4: 六一年回来的。
3: 太感谢了。
4: 现在我们最幸福了啊！现在我们退休了。
3: 就是，最幸福了。

0: 大姐，够好了啊。他自己既然是没有上过大学，还是这个学到护士学学到就拿到这个证。你们能不能给父母呢？就是伺候，给我老太婆伺候一下，像这个大姐一样。
1: 还是挺顺利的，就是主要是跟学生呀、农牧民一些打交道嘛，就是他们会说你是哪家，就是人的孩子呀，我说，得去奶奶认识吗？然后他们都说啊，认识认识，他以前在我们这边当过干部，他们对百姓很好，怎么样？然后就觉得哇，好多人认识我奶奶。
2: 我最近在搞钱上线，多跑业务，然后把工资提上去。
0: 我满意这个家庭，好得很。爸爸也经常外面开车，运东西，到从拉萨到巴依。
3: 但老张老师前几天就是那个在那边当兵，高中当大学当。这东西就给他好穷了，真的就是真的不是好问题。整天他们心情不好，就一直在那儿帮我吃个饭，就一直给他吃东西，不然一生就是
0: 就是倒霉了，就是。
4: 爸爸就行，到山上来。你这大人，你这搞定。你也不等我，你不干了，怎么是？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给俺这个事，嗯，这是米节农事。嗯，没关系嘛。今天在路上，俺来做，俺就。嗯。就是在路上，俺来嘛就，俺不是那个，俺们上那点地里面，哦，那大也忙过。
1: 第三，啥子难打个了？就那树上啊，让俺让作业就，咱那三米个个了，全部我心里去年讲的多，去年的话，那看不着啥子些，我给他带下去，也嘛看不着点那作业，我忙吧，把自家的进度就作业就能。 咱去就做呢，没有去就做不得事。新疆的去就做呢，你妈一新疆解放没给做呢，天天解放他真的。
2: 俺这有味道，妈，俺看那，婆，俺看那刷住呢，看那刷住呢。
3: 啊，你也说过去。
4: 我成。

0: 挺多那个西南民族学院，我从学校毕业出来，分配在南县，以后把三书记在南县，接待我们，在拉到区，我是妇女主任，跑的好急了，不让我不跑早就没有了，跑回来以后就解放了呗，地主家、贵族家那些奴隶不用当嘛，解放了嘛，自由了嘛。
1: 爸，你没事不都来几句了吧？刚过那几句不我们，过了的。俺们来，我们都按他平来了，很工作，都做苦嘞。来，写的那老亲戚，去年没弄，我来等。车子嘛，明明里头呢，俺们十几年在这等，那都说是嘞，你就不得接受我。

0: 关系这么密切、啊、
1: 哎，黎族人是爱族的，因为族这是作用非常大。
0: 嗯，
1: 他第一就能做妖娆簸箕，
0: 嗯，
1: 哎，生产生活用具，还有制作乐器、
0: 啊、
1: 然后呢族的乐啊也有作用。

0: 竹雀呢，在以前的话都是咱们劳作之余自娱自乐的一种乐器。
1: 嗯，
0: 我是想通过这个剧目的拍摄呢，把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给传承下来。我想把这些乐器赋予它生命，让它给活过来，没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吧。
2: So what's interesting is that here we can see a really innovative type of performing the traditional bamboo instruments. They're using a type that is really similar to musical, right? And they're portraying this legend. 我非常好奇，你们为什么会愿意去参与到相当比较小众的器乐剧啊？
3: 因为它首先是我们黎族文化的传承，因为我们是新岛民嘛，尤其是我就来到海南就很想去探寻黎族的非遗的文化，发现它非常有魅力。
4: 在黎族那这么悠远的一种文化，然后它一直流传到现在，它本身故事的生命力，包括现在的人又对这个古老的故事重新去诠释，它注入的古新的这种结合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这些部分是特别打动我们，然后同时呢，让我们去非常的有力量再去注入到这个故事当中。

0: 我们黎族中秋的演绎方式其实是很独特的，我们是活过来的，就是赋予这个乐器的生命。
1: 竹木乐器作为黎族的一个代表性的文化的一部分，它能代表什么样的精神？
0: 具有就是我们祖先他留下来的一些智慧以及他的那种果敢，然后与大自然又有和谐共处又有抗争的这一种精神。

0: 打击乐呢，大家印象中可能就像鼓、低音的这些乐器，但是我们这些首先从形式上来看，大家一看可能效果，哎，这是什么东西
1: 啊？是，
0: 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点。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它的声音其实也是可以分成高、中、低不一样的音色的。

0: 漠，无数沙漠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你不治沙子，沙子就治你，你不把它盖住，它就没你。那首先还是你来先没它吧。
1: I don't know why

0: 那你看到太阳你拍的时候，有好多的就和人生的道路是一样的，尤其那个有油彩的地方，看到这个油彩地方，这个上面这个光这么个就像路一样，不可能让你一下子就到位，让你弯弯扭扭就是走着走着都是那种，哎，然后才又到了地方，才能看见太阳。软软的，大自然靠它自己发挥。
1: 哦，那什么时候要浇水？
0: 在三年头上这就不用浇了。然后就靠大自然，就靠他自己啊，靠他自己
1: 就可以长起来。
0: 哎，朝中长起来看，哎，天上有多少云，有它的气候，它有这个的叶子的这种爆发，这种的蒸汽，然后再蒸的这水下来，然后再给它浇灌，循环。
1: 看他自己的运气，看他自己的努力。
0: 对，不能光靠他的妈妈管他了。
1: 是，哎，你看他这个不同颜色的绿，
0: 哎呀，
1: 多美呀！
0: 听了吧，
1: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
0: 很疼，
1: 都是你的宝贝儿。
0: 哎呀，对，你看，
1: 都是你的 babies。这树种的有多少年了？
0: 两千年种的，
1: 两千，
0: 这就是买他的，这就是他的钱买的苗子。
1: 买的苗子，
0: 那个上面你都能看到，那个上面你看到的都有。
1: 是
0: 啊，
1: 是。
0: 他这个树吧，就是很坚强。它这个树吧，都是一年然后栽，但是它含的水多，但是它不能一年就能都能把沙子能置顶。
1: 哦，
0: 你看它有死掉的，然后最后来再种的，不是一年都种起的。
1: 是
0: 啊，
1: 26年前、当时种树，你真的有那么大信心吗？那时候，
0: 有的没有信心能种了这么多树吗？
1: 啊，

0: 哎呦，谢谢那种了这么多树吗？哟，
1: 我不知道，您那时候没那么多人种树。
0: 你都为了活命，为了生存，过去把对这个毛乌素沙漠是一种恨。现在吧，我感觉到现在是我的一种爱。我说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你，这样咱俩就扯平了啊，互都是好朋友了。<笑>
1: 这给你开票了。你现在有个好朋友啊，而且您今天成为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人物，不仅是因为你种树，而且还是因为你在寻找你的美国好朋友，因为你有感激之心。
0: 不知道咋了，我感觉都不知道咋了，有时候就不由自己，你说是不是太思念了？ 啊，就好像，我觉得太思念了。

0: 我自己也小，我理解不了我自己，说他马上也来，那一下子就，咱要激动成这种。
1: This way.
2: It's literally becoming a reality. It's been like a dream for the last 3 months, but now I'm starting to realize it's real.
0: 行吗？
3: 非常完美。
0: 决定你说出来，我决定任务完成。
3: 安全第一。
0: 三步别的朝前掉，我给对大家笑。赛考时间已经到了北京了，我们现在去阿尔多斯去接他。Let's go。接的第一句话 ，Welcome to China， China。欢迎来到中国，中国。

0: 方
1: 啊，
0: 这是团服
2: 有一年
1: 哦，
0: 团服这是那个团员那个什么
2: 啊，对，
0: 武器，
3: 嗯，
0: 虎啸双拳。
2: Oh,
0: hi. Yeah, these are all talked about.
4: You have to really understand like Chinese idioms and culture to get so
1: yeah, I got like the first bit and then it's all gone.
3: 这种特别细的这种竹子会不会有点易碎？
0: 不是易碎，它是越细越得轻。
3: 嗯，
0: 轻完了以后，它还要得有弹力，
1: 就不会断是吧？
0: 不会断，你不会断。
3: 撞树了也不会断。
0: 不会，它撞树也不会。就说它
1: ，I reckon we can break it。
0: 你风吹，它坏不了。你风吹两边，五级六级风它坏不了。
3: 嗯，
0: 哎，因为它兜风以后，它好像能卸不？
3: 嗯，
0: 哎，
2: 主要是这个纸哈，
0: 这个
2: 和那
0: 个这个纸也是我们自己研制的。
2: 哦，
0: 这叫棉纸。
1: 棉纸是 cotton，
0: 对，
1: 是吧？棉纸
0: 又薄又透气。
2: 但是纸吗？还是棉？
0: 是纸。
1: Paper made from cotton, interesting。
2: 然后应该是
0: 这么大，普通的纸就不行，那不飞。
1: 嗯，
2: 这是怎么粘上去的？
0: 关键就胶水，叫乳胶。
3: 就透气是又产生升力，又
0: 升力不是，它得轻
3: 啊，
0: 轻薄还得柔
3: 啊。
0: 你那个你要这个纸要太硬，它也不飞，它影响它泄风。
3: 嗯，
0: 风筝的起泡原理是要吃风还得泄风。
1: 嗯，
0: 这个地方吃风就风，吃风就顶风的意思。
2: 嗯，
0: 啊，也顶住风了。这光顶风，如果没有泄风，它就会转圈儿。
2: 嗯，
0: 这不是不转圈吗？
3: 嗯，
0: 哎，它有泄风，泄风就两边那个，看这个，这儿泄风，这儿泄风。
4: It's aerodynamics one.
1: Yeah, right. We're learning a lot here.
2: 没有
0: 了。对，完了产生升力才能飞起来。
4: You gotta ask him the price though.
1: Well, here's some. They're very reasonable.
0: 对。
2: Oh yeah.
1: Yeah.
0: 对，所以那竹子哪根硬哪根软，有讲究的。
1: 这是不是纯手工做的？
0: 纯手工做的。
1: 都手工。
0: 都手工做的，那这都成。
1: 那做一个这样的要多长时间？包括架子，包括这个。
0: 画用得一天的时间。
1: 一天时间，
2: 那挺不容易
3: 的。光是画工，这一天的时间。
0: 你要画再做好了。
3: 嗯
0: 啊，这画一般的就像
1: 零点一
0: 简单，画起来有两个小时就画完了。但是做成这个小的还能飞的，
3: 嗯
1: 嗯，
0: 就需要二三十年的功夫。
3: 嗯，
0: 没有功夫你做不了这个。
1: 嗯，
2: 这个铃铛的这个怎么飞啊？
0: 这是南通的，
2: 哦，
0: 这是南通的板药。风筝的筝就是从它这来的，它能出声
2: 啊，
0: 它出声就嗡嗡响，
1: 是嘟嘟嘟嘟嘟那种，
3: 有点像那歌哨嘛，
0: 歌哨，
3: 是吧？
0: 它是南通的，这江苏南通的风筝，南药北鸢，南药就指着它，北鸢指着北京。
4: Because originally kites were used for military signals, like back in the days, it was originally invented to send signals to people over the mountain. Like if you had a certain flight kite formation, if it was going in a certain way, then.
1: And there could be an audio signal as we hear from that. Is that the case as well?
4: It was like leaving a voice message on WeChat.
1: Oh, yeah.
4: Get out!
3: 放风筝最好的季节是什么时候？
0: 春
3: 天，
0: 五月份。清明前后最好的，
1: 那是因为风大还是风小？
0: 风稳定，
1: 稳定，
0: 而且风筝它就是我中国的古人，他发明风筝，它作为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就是说你把风筝放起来，能够清明嘛，清明佳节倍思亲嘛，是吧？你跟古人，就跟我们的古人去能够有个对有交流，把风筝放起来，中国很浪漫的，哎，他把写成字，完了把放得很高很高，完了后，哎，跟亲人他就能有挨得近一点。
1: 这种
0: 而且
1: 一个老的一些
0: 对
1: 传统，我觉得非常重要了。所以是 someone you don't want to call anymore. Write their name on a kite, send it away.
3: Be gone.
0: 对，当时现在就无所谓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什么事都能放。
2: 这个挺好玩的。
1: 你们家族一直在这个位置吗？
0: 这个位置一直在
1: 这儿啊，
0: 两百多年了。
1: 哇。

0: 人对自然的敬畏或者是对自然的恐惧是天生的。好喝吗？
1: 凉，透心凉。
0: 既然选择这个行业，苦啊累啊都是自己能接受的。其实还是出野外千万不能逞强，你如果一个团队在野外驻扎，你但凡有点头疼脑热或者是身体不舒服，一定要讲第二天绝对不能出去，因为就这种路都是已经很好走的路了。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为了，第一，要把野外的种群保护好，让它可以增长，结构要稍微合适一些，比如说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第二就是把栖息地弄好，能让它这么多熊猫可以相互之间沟通，能让它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环境去栖息和居住。

这片林子的话，就是我们在泥巴山这个区域里面做大熊猫栖息地恢复的一个实验区。靠近这边这个林子的话，就是人工林，它因为这个人工林造植的密度比较高，然后这个透光性比较差，所以它林下这种其他的植物长不起来，竹子也长不起来。越往里的话，就是你会感觉到温度也不一样。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经过我们改造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话，我们通过把这个枝下高提高，然后让透光性增大了之后，林下这些竹种这种大熊猫比较爱吃的竹子就可以长起来。它这种林子通过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改造过了之后，它这个物种多样性是在增加的。

0: 们就现在就是改造的方式，就是把这些藤本全清掉。这棵树就是原本生长在这个地方的树，但是因为这些藤蔓杂冠一直把它缠到这个树顶，你如果不去清理的话，时间一长这棵树就会被藤蔓缠死。做这个栖息地恢复这个造林的时候，必须得把这些藤蔓先清开，然后连续的每年都会来抚育这个幼苗，让它长起来，不受这些藤蔓影响，直到它不能影响我们栽了的树之后，就可以让树苗自己去生长了。这些都是我们从那个当地的社区请的工人，就是让他们过来帮我们去清这些林，然后造林他们在做，我们自己就是申请的项目，争取经费之后来请当地的社区的这些居民来帮我们造林。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想法也是想帮助周边的社区，让他们有一部分的经济收入。这样的话，就是保护地跟周边社区的话，还是一个相互就是良性的一个发展嘛。这个清起来费力不？
1: 啊，
0: 清起来费力不？
1: 费力嘞，
0: 还是有点费力哈。
1: 哎，那个杂草嘛，杂草太多了。
0: 你们砍这个的时候，经常还是要砍低一点，就是贴着地面，哎，砍一点。
1: 扒的土砍。
0: 扒的土砍，嗯。
1: 碰到过熊猫屎。
0: 碰到过熊猫屎。
1: 没看到过。
0: 没有看到过。社区实际上跟保护地还是有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在的，人家在这儿生活了祖祖辈辈，那么他祖祖辈辈其实靠的就是大山里面的这些资源，你突然说你要保护野生动物，不让打了，不让进山去影响野生动物了，那他的这些经济从哪来？那么你当地政府在解决这个矛盾的时候，他肯定要先把周边的社区的经济来源去帮人家解决了之后，他才有可能说去理解保护，去认识保护，然后参与保护，支持保护。所以我们去做这个宣传的时候，以前他可能不会太理你，你现在去宣传的时候，人家会比较热情，这种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吧。

0: 今天来你们学校，我们是第一次来给你们做一个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这个后面其实它是各种各样的动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间有什么，有一只大熊猫，然后旁边还有一只小熊猫，还有竹子、树叶等等。狗绳也不用全拿，要不拿几个放那个袋袋里吗？这个宣传单的话，就是您这儿有客人来住的时候，您可以贴一下。我们这儿也有几份宣传资料，就是
1: 一份吗？
0: 对，就我们农家乐的话，我们就想多放点，然后有客人来的时候，如果都可以给他们拿点。
1: 谢谢。
0: 其实我们如果往前推二三十年的话，啊，你就会了解到银津这个区域是主要以这种采伐木头，啊，采伐矿业，然后小水电非常多。实际上那这些，啊，就是能够给当地带动很大的经济来源的这些产业，对生态是有一定的破坏性的。国家重视这个生态了之后，那么当地政府他就得重新思考，以前的这些我们不能干了。矿山你要退出，水电站要退出，然后你还得去恢复生态，还得去保护物种，作为当地政府来说是一个转折，很大的转折。比如说像银津森林覆盖率特别高，然后主打这种森林康养呀，一个比较轻绿色轻自然的一个经济转型吧。成都啊，重庆啊，各个地方的人来这避暑的多，所以其实这儿的农家乐是作为一个产业的发展。老板，
2: 小妹
0: 你好，我这儿有一些材料，您这农家乐的话，平常如果有那个客人来的话，我这多放几分，然后您给他们发一发，做做宣传嘛。哇，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要比以前的前辈要好做一些？因为国家层面来讲，他提到这个高度，甚至说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话，对这种生态保护，那既然国家强调了，你地方得执行。
2: 从这儿过去吧。
0: 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有6名硕士研究生，然后3个本科生，实际上是非常强的一个技术力量。
2: 有一个带请便衣的杜鹃。
0: 我们以前就3个人，然后现在有这么多人员，也是当地政府在下了大的力度在支持嘛。有了人员之后，你才能继续推进，然后把这些保护的成效能够展现出来。

查看一下我们在野外工作了有4个多月的户外相机，然后要顺着样线去做一些调查，看有没有就是野生动物活动啊，还有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这个大熊猫活动啊等等的痕迹。我们只有因为长期去跑了之后，你有一定的野外经验了之后，有一定的这个判断能力和分辨能力之后，才敢去这个区域。但是没有哪个人完完全全能保证说你出这趟野外就是安全的，所以我们也会做好最坏的打算，然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才敢去。然后你无论是动物也好，自然灾害也好，我觉得对自然抱一定的敬畏态度还是比较好的。

我们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保护动物跟你不是没有关系，不是只是我们的职责，所有的社会大众都应该去有这个意识去保护我们动物，或者是说应该是保护我们物种的一个多样性。如果你地球上的物种消失了之后，人类是不能独立于其他物种自己生存的。你应该意识到自己要去保护我们这个地球，保护物种多样性。既然我们有能力去影响，